0: 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徐社区等区域。李忠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至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会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充分发挥现有机制作用，由县安委办牵头，联合九大专委积极行动，坚持未雨绸缪、靠前部署、常态化激活机制效能，做到月月有行动、季季有汇报，让各项举措持续发力，取得实效。要抓好日常查改整治，主动学习上级关于安全生产问题复盘、追踪、责任认定等先进经验，不分事故大小，深挖问题根源，做到举一反三、预先警示、及早处置。同时要将部署要求第一时间落实到部门及乡镇街道一线，切实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一人立功，全家光荣。5月15日，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石塘镇为我县荣立三等功的转业军士叶通良及其家属送去立功喜报、慰问金和诚挚祝福，将军营荣耀传递至家乡亲人手中。
0: 在石塘镇朱村村三姑塘自然村，工作人员举着鲜艳耀眼的横幅，伴随着热烈的锣鼓声，为转业军士叶通良及其家属佩戴上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绶带，并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家庭的日常生活、身体状况及实际需求，悉心倾听家属在支持叶通良服役过程中的点滴故事，对叶通良在部队的优异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家属们手捧鲜红的立功喜报，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
2: 今天各位领导把这个荣誉送到我家里这是对我的信任第二，我要把这个光荣在工作中充分的发挥出来，把部队的特色发挥到工作中的岗位上，做到退伍不退社为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此次活动不仅让立功军人及家属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光荣与尊崇，更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弘扬。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入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切实做好军人军属服务保障工作，不断增强军人军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记者林静报道。
1: 5月16日至17日，我县举行第四届云和100超级越野赛，4000余名来自国内外的越野选手齐聚云和，展开了一场城市休闲与山野极限双向奔赴的越野盛宴。
0: 开赛现场热闹非凡，参赛选手们弯

仰拉伸，原地高抬腿，大家有条不紊地做着赛前准备，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兴奋。随着一声清脆的鸣笛声响，参赛选手17日上午水务组20公里出发1小时51分40秒后，男子组冠军蔡时表凭借强悍实力率先冲过终点线，随后不久女子组冠军欧阳永芬也顺利冲线，获得20:16:21的好成绩。据了解，本次赛事精心设置了童话组100公里、云海组66公里、山峰组45公里、水务组20公里、城市组21公里五个组别，累计爬升最高达5305米，涵盖不同难度层级和参与形式，满足不同运动水平人群的需求。

0: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除非有人。
2: 这是你个人电脑。
0: 是啊。
2: 你把公司的资料随身携带，这是违反纪律的事儿。
0: 那不是为了方便跟您汇报吗？
2: 赶紧删除！你马上回家，和办公室都去检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啊！

0: 方总您好，
1: 把这段时间调阅专利技术档案的人员名单和调阅的内容给我整理一份。
0: 是您本人需要吗？
1: 对，我要。还有没有外单位的人员调阅？
2: 除了魏成是特批人员之外，没有了。
1: 他的助手张斌呢？
2: 他没有权限。
1: 有没有跟魏成一起进来过？
2: 没有。
1: 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哎，等等。今天这个事情要保密啊。
2: 嗯。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特。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
2: 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0: 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当年啊，我也是因为热爱，就把焊工干到了今天。但是，一过50啊，这眼力、精力、手力明显就不如以前了。
1: 你看我现在就干不过经验了，这你不服都不行。
0: 好了，吃饭，吃饭了啊，乖，听话，吃饭。

0: 这个给你啊。
1: 来，乖，吃啊。别着急。他们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0: 他们要有别的办法，魏成就不会来找我。
1: 魏成他怎么说的？
0: 他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孩子为难，来。
1: 哎，那些当年专门为球窝加工设计的糖具、模具、刀具还都在不在？这样，我去给你找找，找着了咱就试试手，兴许练一阵子，能有八九分的把握。
0: 这次是在人家眼皮底下加工，就算是有99.9%的把握，手一抖，0.03微米就没了。
1: 你是怕干砸了，官司责任砸在你身上。
2: 那咱就找方立忠先说清楚，
1: 如果他要这么算，咱就不干了。
0: 我不是怕担责任，真要干砸了，就把老魏的心血给毁了。哎，再一个跟儿子的关系，不就更糟心了吗？
1: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3: 3.14159265358974932386264338392739501288411

0: 吃饭。
1: 张斌，你去哪儿了？
0: 拿资料去了。我不用了。逃避不是办法，总有人能干出来的。
1: 你能吗？
0: 我当然不能了。
1: 那你说谁能？要在马修的眼皮子底下一次性干场，你知道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吗？
2: 楼道里就听见你俩在吵吵，不要吵架，要团结。
0: 咱们公司高级技师大工匠那么多，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能手工干球窝的人了。
1: 你等会儿，你说海比欧为什么没有像诉讼书上写的先从仲裁缓问起呢？
2: 别那么敏感，我认为这是海比欧故意在搅浑水，缓兵之计，拖延时间呢。
1: 他们心虚了。你很久没有参加战队活动了，你的账号给卖了吗？很缺钱吗？
2: 号被盗了。
1: 实名申请找回来吗？
0: 师傅，这活能行吗？
3: 我不会。
0: 行吧，谢谢啊。哎。哎，这些都问了，这活没人敢接呀、啊。现在好像没有数控机床，就不会干活了似的。
1: 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就像是手机，除了老人机，你还能见到键盘吗？
0: 那人家海比欧现在就是要看老人机啊。哎，要不然让你妈教教我呗。你看啊，我这么聪明的脑袋，再加上滴水穿石的决心，肯定能行。

0: 看不懂，在滴水穿石的过程当中，水中拥有的酸和石头中的碳酸钙反应，会生成二氧化碳等新物质，这是化学变化，和单纯是物理变化。
1: 你抬杠啊，是不是？有本事你就改成物理点啊！
2: 我们不抬杠，你要知道，光生产刀具、夹具、模具得需要多长时间？你再有决心，官司没有耐心啊！
1: 雷成，燕子，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们俩。哎，
2: 对呀，当年你是主任的大徒弟啊，就算偷师学艺也得有两把刷子吧？哎，你试试吧。
1: 不用看，球窝加工没那么简单，不是看一眼练两刀就行了。
0: 那你能帮上什么忙？
1: 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燕子，你看看吧。
1: 哇塞，红旗队，你怎么会有这件啊？
0: 断臂事件之后，我心里边有愧，跟我师父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当时魏总已经疯了，好好的家都散了。这些都是特别研制的工具，有夹具、刀具。我师父也没有心情顾及这些，我多了个心眼，就把它都收起来了。
2: 谢谢你，太及时了。
0: 不用谢，现在需要好的品质、好的质量，都得由数控机床来掌握。这些东西老了。
1: 哎，你看，这上面有你妈妈名字字母缩写，能刻在这个上面是需要底气的。
2: 当年的那份底气，今天还在不在？能否变成一种锐气？不知道。
0: 魏成，恕我直言啊，就算有了这些工具，有什么底气锐气，都不如好的运气。就算我师父眼不花手不抖，十年之后继续干，那也是撞大运的事儿。
2: 这事儿先别告诉我了。

0: 是彻底相信了，但海比欧不会看到这些也相信的。
1: 所以啊，还要再干成一次。
0: 就算是有这些，你觉得宋劳模今天这手能干成吗？
1: 坦率地说，不知道。
0: 那你给我看这些干什么？

0: 跳皮，你考数学还行，这中医针灸你肯定不了，好好算你的数吧啊！哎，我这么提对不对呢？
1: 你是不是装疯了？你故意装疯让我来伺候你是吧？哎，魏晨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哎，没闹吧？
2: 没有，太好。
1: 这是给我妈的药，我放这儿了。好。哎，这不是练习给你妈扎针灸吗？
2: 我这晕针的手法永远是拿不准，我就拿自己手练。快擦擦！
1: 哎呦，好嘞，谢谢谢谢。
2: 我妈呢？
1: 哦，她今天晚上加班啊。
2: 我去工厂了，没看着。

你虽然没跟你妈张嘴，但她却随时准备着，你一旦张嘴的时候，她要有能力帮到儿子，而不是怕面子和担责。这就是你妈。

不要去打搅了。小时候总听大人说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好，以为是借口，是托词。如果不是真的为了孩子好，那个妈妈会是这样的。

0: 时候，质量都是咱们的脸，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质量有问题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脸上有麻子了，什么护肤品啊、神仙水都不好使，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散会。喂，啊，
2: 方组长让我请您去一趟护肤厂洗车间，
0: 干什么呀？走吧。就这儿。今儿都怎么了？没事儿都看着我笑啊啊！
2: 肯定是有开心的事呗，笑脸总比黑脸好。
0: 笑脸相迎，闭门打狗。未必是好事儿吧？
2: 里边看一下。

0: 孙杨同志，这个手续呢？
1: 和我10年前家贫求窝的时候，不一样。

0: 这个精品奖品房一定不是魏成提出来的，
1: 是我
0: 花这么多钱弄这么大阵势，就是为了逼着我干啊。收走吧。
1: 啊，反正钱已经花了，你先给我快一点吧。

0: 哎，老魏，不能写，不能写啊！你爸写的。
1: 你看，我爸想写的应该是平面割槽的功夫。关于他病情的恢复，我是夹带了私心的，您别怪我。
0: 妈，球窝能不能干成，方总说了没关系。
2: 哎呀，方总，我答应了。不过这个现在数控淌血车间是不是太土了啊？
3: 组长说了，在全是数控机床的世界里建这么一个净度加工房，它的价值啊，是为了给全公司上一堂叫做品质的课。
4: 品质不仅仅是我们的加工精度，也不单单是一个具体的极限数值和合格率，它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温度的、充满热爱的人。品质不是天资，不是机器，它是追求极致的进取心。书本里出不来大工匠，所以品质由心造就，工匠由爱而生。

0: 你坐这儿等我，我去交费。
1: 嗯，辛苦了。24.79万。
2: 好，刷卡。
1: 好的。您的收据。
2: 谢谢。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试试这一款。
1: 好。
0: 其实这一款也不错。
1: 这钢琴挺好。
2: 哦。

0: 我觉得这台不错哎，这台啊，这台颜色不行啊，不太适合咱们闺女啊。这款是白的、黑的、棕的都有。是吗？
1: 嗯。
0: 它这款有点太老气了，过于传统啊。哪儿老气啊？
1: 多时髦啊！你等会儿啊，媳妇儿。
0: 我刚才看了一眼，你看看，
1: 它这产品介绍，我觉得功能性太差太少，不行咱就买个电子钢琴吧。
0: 胡七段，你其实就是不想买吧？别跟我这儿挑刺儿。
1: 我就怕钱不够。
0: 行行行，你自己去跟女儿解释。
1: 哎，媳妇儿，我不是不想买钢琴，我是怕我面临下岗了。 你真要买了钢琴，以后咱连饭都吃不上了。
0: 编，你就接着编。你看看这个，像我这种最底层的不干事岗位，
1: 要全面取消，要不就重新再就业。你为什么不早说？那你怎么打算啊？
0: 也没啥打算啊，回工厂接着当工人呗。30多岁的人了，再重新当工人，跟那些90后抢饭碗，那得多难啊！
1: 哎呀，没那么惨，你不想想，你老公我是有高级技工本本的，
0: 可现在都是数控机床，你也不会呀。所以说嘛，
1: 我得从最底层的工人干起。
0: 就苦你们娘俩了，这以后钱越来越少。那咱们找你师傅帮帮忙。找了，但是没明着找。我把10年前他留下来的工具、家具、刀具全都给魏成了，现在听他们什么消息？你怎么能提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呢？再等下去，岗位就没了。不行，我找宋春霞去。
2: 哎，你找什么台？人家忙大事呢，别找人行不行啊？多大的事儿，也没有我老公丢饭碗的。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屋是手工加工，不能被打扰。抱歉，抱歉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添麻烦了，添麻烦了。
3: 干什么呀？这不美观也妨碍通行。你脑子是不是宕机了？我求了半天的人才弄出这么一个禁区来，目的就是让我妈不受打扰，安心练习。你认为还比如来人看的时候四周会安静吗？你觉得他们的随从会踏实待在你这个禁区之外吗？
1: 那就把他们隔离到那边就好了吗？
3: 这是干活，不是作秀。越接近真实的环境，越有利于练出稳定的成绩。那你这种。
4: 空调室里干活的人吧，你说不明白。
5: 那你也别这么弄啊！别查到手。啊。嗯。
3: 那个，我申请给你妈当助手的事儿，你跟她说了吗？你焊工都干到一流了，干嘛要当助手啊？你想。 在全市数控机床的世界，你干手工，这手艺得牛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是我的偶像，我也希望多学点技术嘛，将来万一真的戴白头盔了，谁也别糊弄我，不服比一个，什么都懂。
5: 嗯，他说他知道。
3: 知道了。
5: 嗯。
3: 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5: 知道了，你松手，就是知道了。
6: 知道了，知道了。马师傅，我们家胡登科那可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愣是把10年前那些刀具、家具都留了下来。今天如果没有这些，请问你们拿什么在干出那个窝啊？
5: 我求窝。
6: 马师傅，咱们也不求知恩图报。 就想让宋主任赏他徒弟一口饭吃，这不过分吧？啊！
0: 行，
1: 您也是做不了主的人，我找宋春霞说去。
2: 他那边工作压力大，没时间见你们。
1: 嫌弃我们是吧？行啊，有本事他别要我们家胡登科给他那些工具，自己再做出那个窝来啊。
2: 哎呀，不跟你说了，那是球窝，
1: 就没法躲。
2: 春霞让我给七队带句话，
3: 马叔，我师傅跟我说什么呀？
2: 他问你还能当工人不？
3: 能当。
1: 哎，苦工我们可不干啊。
2: 哈，你师傅说他现在缺个助手。
4: 老了半天知道有拒绝的意思。

0: 大哥，听说你妈披挂上阵了，太牛了！
1: 你这身上怎么一股消毒水的味儿呢？你去医院了？
0: 啊，是我嗓子不太舒服，就开了点药。
1: 多喝水。
2: 那我先走吧，改天再跟你聊。啊。
3: 哎，张斌，我这儿有一份关于案件中球化处理和运营处理的分析报告，啊，挺大的，发给你。
0: 好啊，你发。
3: 发过去了，你看看能打开吗？手机上。打开了吗？
0: 打开了。

0: 王主任，你所说的手机号码，包括邮箱号，从来没有在我们公司的任何一个 WiFi 上登录过，所以没有任何数据使用记录。好。哎，董主任，使用这个号码的用户，如果是员工的话，非常奇怪。
1: 他不是。好，辛苦你了啊。
0: 不辛苦。
1: 好，忙吧。
0: 嗯。
2: 张斌为什么不用公司的网络而用自己的流量？他是怕留下什么上网的痕迹吗？
1: 发过去了，能打开吗？
3: 打开了。
4: 还需要补多少？
5: 这边还需要补24.79万。

0: 对不起，邓主任，您的权限被取消了。
1: 我是技术中心副主任，我有调阅档案和资料的权利，谁能取消我的权限啊？我。
0: 董事长。
1: 董事长。为什么取消我权限啊？
2: 你把涉密资料带出公司，按照规定处理，你不冤。
1: 我不是想抓住内鬼吗？您该不会怀疑我是那个人吧？
2: 在那个人没有找出来之前，谁都有嫌疑。你是我的女婿，又是副组长，从严，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吧？
1: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2: 你有证据吗？
1: 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疑点很多，我给您看看。
2: 100个疑点也构成不了一条证据。宋春芽的去窝加工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没有功夫看你这些。

0: 师傅，没事儿，您就是最近太累了，
1: 肯定没休息好。不行，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身体好了，心明脸样，手稳了，咔咔几下就。
2: 不要吃。
0: 哎，
2: 这劳模劳模呀，就是劳心劳神，苦磨耐磨的意思。还得继续干呢。
1: 还干啊？这也太晚了。明天干不一样，
2: 要不你回去当你的干事，等着裁员。

0: 别在这儿打扰他们。你现在知道我妈不选你当助理的原因了吗？
1: 要是选我当助手，就不会失败这么多回了。
0: 你是吉祥物吗？

0: 论汉功，你师父现在都不及你，这是事实。可论堂喜，你不及胡七队，这也是事实。但这都不是我妈不用你当助理的原因。
1: 那为什么？
2: 你也看出来了，我妈没有把握一定能力。公司花了那么多钱在这里弄了一个进度加工房，表面上看着很风光，万一要是输了呢？
0: 所有累积官司的输赢，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到最后都要受诟病，你没必要冒这个险。
1: 那胡七队就能冒险了？

0: 他的底线是不被裁员，不想当苦工。你是技师，将来要戴白头盔。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了？我以前不是吗？是我师父叫你说的吧？
2: 对，他还说了，你一定会站在那里赏看。那他没说让我把夜宵送进去吗？
0: 没有。
2: 没说不等于没想。我这个当徒弟的得替师傅分忧啊。师娘，夜宵来了。
0: 什么都不往心里去，你会长寿的。

0: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啊！把重要的技术资料带出公司，爱出分五任。但我也要举报内鬼。你想没想过，这封轻飘飘的信一旦举报错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最多算诬告，大不了开除我。
0: 勇气可嘉，但你只想到了你的后果，你没想到过官司的后果。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一定要学会算大账。

0: 瞎搞什么呢？王先生，有了它，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1: 那你怎么不用探照灯啊？
2: 你累。
1: 习惯对于公共来说是很重要的。什么习惯？光线的习惯。本来这个光线你妈妈已经熟悉了，现在你突然变亮，她还得花时间适应。分神才是最大的敌人。怎么样，搬上去吧。
3: 人员不懂工人，那你的设计就只能是自娱自乐了。不是让你去找董梦石去核实仲裁团的成分吗？你跑这儿来干嘛？
4: 董梦石说，他没了权限。
3: 什么权限啊？
4: 听说是有人泄密，房东给他取消了权限。
1: 胡扯！哪有泄密这回事啊？董梦石那是违反了技术保密协定，把技术资料带离公司挨的处分。
3: 他的事你怎么那么清楚呢？
1: 没管，
3: 不是泄密就好，搞得人心惶惶。不过就问这点，给个处分，是不是？

0: 不时，
1: 哎，你回来了？
0: 为什么要换马桶啊？
1: 原来那个马桶啊，是按照你爸妈身高买的，有点高，你坐时间长了腿会发麻，换个新的你能舒服一点。
0: 换马桶交给工人干就好了，几百块钱的事儿。
1: 那几百块钱也是钱呀，再说了，这不体现我动手能力吗？啊，你别管了啊，马上就换好了。对了，我这手上全是胶，你帮我拿个衣服，换完了洗个澡啊。
0: 好。

特。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就照片都洗出来了，
2: 你瞅瞅。
1: 哎呀，你别动，拿了就给我看几张。
3: 我拿两张看，拿后边去。
2: 给。
3: 没，没有你俩。
2: 你瞅哥，这几张他都拍一样的，这一张好几毛呢，这是算不算败家了？
3: 败啥家？
2: 真的，你看。
1: 哎，哥，你这张照片啥时候拍的呀？
3: 啥照片？

0: 哎，到时候啊，就拿这把刀，把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给我剁了，就这把，记住了啊。哎，爸。
1: 啥意思？啊？干啥玩意儿？
2: 不干啥，找姓江那小子玩玩去。
1: 玩啥呀？
2: 我新找来三个兄弟，比上次强多了。过来，你看这大胳膊，这体格子，绝对能把江小海那双手给压卸了。怎么样？
1: 哟，那得先放进去。三位大哥啊，外面稍后。没事吧？啊？你还卸人胳膊？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信不？
2: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姓江那小子，还有那女的，这么牵制着您，您都能忍，我可忍不了。
1: 忍不了也得忍。你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事得一点一点的办。我现在做这些，不就是给咱趟路呢吗？
2: 那咱就这么低三下四啊？
1: 那咋了？最后路是咱自己的，不就完了吗？

0: 吃啥呀？
1: 少爷，
2: 这只是一小批，啊，先试试水。你说姓姜的有啥用？离开咱，他运个屁呀！
0: 爸，姜还是老的辣呀。
2: 要么我是你爹呢？

0: 钱不要，钱不要，给我圈圈。啊，没赔啊这，
1: 。
0: 行了，玩会儿吧。

0: 啤酒饮料矿泉水，
1: 吃点东西吧。
2: 我不吃了，你去吧，一会儿换你来吃。
1: 行，我去吃点。
0: 来点啥？
1: 来个泡面。
0: 泡面大的小的？
1: 嗯，来俩小的吧。
0: 小的。
3: Thank you.

0: 快到了吧？
1: 哎，怎么样？嗯？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马上过去啊，
0: 江英子啊，他找您干嘛呀？
1: 小马哥要见我。

0: 龙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完了。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0: 来来来来来。走，
1: 差不多了吧？
0: 哎呀，大嫂啊，你在我那儿多好啊，边吃边聊，还有疙瘩汤喝，对吧？在这儿你说，还有，小马哥人呢？他传的局儿，他不来，啥意思啊？下马威啊？
3: 你要不愿意等，现在就可以走啊。

0: 小马哥，
1: 小马哥啊，哎呀，你好，我是林志达。
2: 你好，梁家驹。
1: 哦，我儿子林江。

0: 没想到，小马哥这么年轻啊！
1: 子杰有心了，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2: 应该的，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有事儿，马上到。
0: 小马哥，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的，咋想到在我们哈兰发财呢？
1: 梁某是一个生意人，雪天使在哪儿期货可居，我就在哪儿挣钱。
0: 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的，跟人家好好学学。
1: 干咱们这行，只看重能力，最忌讳的，就是倚老，还卖老。
3: 怎么是你啊？这是什么地儿啊？上楼下等。你是小马哥的人啊？
0: 小马哥，看来人是到齐了。有啥事儿直说吧。
1: 不急，咱们合作也有一些时日了。圣城那边辛苦林老板了。
0: 哎呀，应该的。
1: 所以啊，我让人特意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0: 不用，这太客气了，要啥见面礼呀？哎呀妈，这礼还挺重啊。那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0: 嗯，都查清楚了，想往桶里卖肉的就是林志丹。他卖多少？2条。桶里那边派人来接，拿山货打掩护，走火车。
1: 林志达胆够肥的，也不怕把牙给崩了。这要是不紧紧皮，还不得剩下一个秦毅啊？那就按老规矩，搞一搞了。
0: 得让他明白，全省想吃肉的，只能从咱锅里出。

0: 啥意思啊？
1: 统领那边的老板给我寄了一些山货，都说这个核桃补脑，你们尝尝鲜。
0: 不是，那个小马哥，哎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是不知道啊，真的，我要是知道你们已经跟统领那边合作了，你说我还费这事儿干啥呀？
1: 哎，要不是因为林老板，这雪天使也不会这么早就进了统领了。再说这其他的运输线也要多麻烦你，这个见面礼啊你一定要收下。
0: 不，这礼太重了，还是拿回去。
2: 小马哥送的礼不好退的。

0: 那小马哥，咱以后大家是要继续发财的，只不过别忘了，各司其职才能走得更远。毕竟，谁也不想步秦毅的后尘，对吧？
1: 这个好，你尝尝。我真喝不惯这。
0: 金飞吸毒的事儿，警方已经知道了，二金那边迟早会松口。
2: 好在二金啊，知道的不多，即使吐了口，警方想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那么容易。
0: 铁桶足够牢固，想破桶，他们那儿一动。 咱们这儿就响了，只要撤得及时啊，不会伤到咱们自己。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约束好自己身边的人，绝不能出纰漏，对吧，林总？
3: 嗯，
0: 嗯，
2: 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3: 好，好，我先出去了。
0: 好。

0: 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海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

0: 上次的事儿，郑北没发现什么。
1: 行，我先走了啊。
2: 行，
1: 北哥，这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你俩。哎，
0: 哥，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好，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你。

0: 吧？
1: 刚刚干什么呢？刚刚走货呢，精神点。
2: 是。大哥，
1: 我刚看到龙哥走过去了。
3: 阿龙？
1: 对。
3: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也纳闷呢，那往前就是公安局啊。
3: 那就你一个。
2: 好。
4: 把刀放下。

0: 你是谁啊？他拿救我。见了。
1: 你伤了警察了，被查是迟早的事儿，分开走吧啊。
0: 没事，别去找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1: 对不住啊！
0: 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1: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 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0: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文，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哎，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文是你灭的口？
1: 我可没杀他，那宋文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他自己先咽气儿了。那法医一查就知道他是被捅死的，不是摔死的。
0: 能有我什么事儿？我赌顾依然那天晚上，谢谢了。
1: 你不用谢我，你跟我姐那么久，知道的太多了。
0: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我欠你一个人情。

0: 爸，
1: 别说了。
0: 您说咱也不差钱，何必呢？
1: 这事儿就别想了。赶紧把东西放保险柜里。

0: 林志达那边托我姐带话了，说真正的见面礼他收着了，以后小马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
1: 扒手出身就是胆小，依我看，当时就应该给他一个真的炸弹。
0: 给他的是真炸弹，只是没炸而已。反正姓林的一家现在是彻底老实了，咱们下批货正常上路呗。
1: 嗯，
0: 哎，那死没了。
1: 对呀、啊。你姐那儿怎么样啊？子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儿先停一停。
0: 我姐最近看墓地呢，想冲个喜，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当年宋康被抓那会儿，手底下有一心的人都被我姐给摁死了。你放心吧，她经得住事儿，不然我也不会拉她入伙。

0: 姐，这就是小马哥，我过命的兄弟。
1: 小海真是长大了，藏得这么深，连我都瞒住了。
2: 你们俩是在越冬认识的？
0: 算是吧。这是小马哥根据宋康的配方改良出来的新货。

0: 宋哥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的厨子，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上等货，全哈兰只有我能做。
2: 姐，我知道你能搞到原材料，跟小马哥合作，甭说哈兰，将来全省的市场咱都能吞下。我劝不动你金盆洗手，但跟着小马哥，至少咱们能安全。
0: 我听小海说，小马哥你是南方人啊，这千里迢迢过来带了多少兄弟啊，确定能够压得住全省的地头蛇？
1: 我一直都觉得手底下的人不用多，有勇有谋够忠心就行了，就像你身边的阿龙一样。有些人这混了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地头蛇，听话就
3: 那温度刚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1: 哎，你可算回来了。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伤得那么重，但你这一个人平时在外，也没个人能照顾的。以后出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今天谢谢你。
1: 我一会儿还要回警局，你先回去吧。啊，
2: 可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总要给你过完生日再走吧。

也不知道这小青和马天木是怎么了，还不来。先不管他们了，今天这个生日

0: 这儿呢，是我们巡捕房的禁闭室。条件虽然差了一点，但至少这儿有张床，你能好好的休息休息。最重要的是，这儿安全。
1: 我现在只求安全。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来找你。
1: 好。

唐先平，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这么喝酒啊？红酒这么喝，还能品出味道吗？
1: 好喝。
0: 当然好喝，这可是马天木送给我爸爸的。马天木说这是哪年的好葡萄酿的来着，反正很少见。我可是瞒着我爸爸偷偷带出来的。
1: 太晚了，你走吧。
0: 那总要吹完蜡烛许个愿吧。
1: 我没有这个习惯。
0: 那我替你许一个吧。就祝你下回碰到把你打伤的那个家伙，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出口恶气。

0: 哇，你们那时候好年轻啊！看照片，你俩关系就不一般。
1: 我听小青说，当年你们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后来投身北伐，攻打武昌城，在战场上他还替你打过枪子呢。
2: 我特别高兴你能有这样的生死朋友，就祝你们
1: 会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3: 别说了，走吧。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老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0: 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80%以上院线大。
10: 爸爸，你抓住丹丹，不要横手。

0: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围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

0: 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

0: 挖不好，就会把自己给埋葬，这对于你我来说很重要。
1: 那如果真是董明石的话，您下得去手？
0: 这盘棋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下课。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

0: 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们当时是没看见的，所有的灯光都照着我们，一堆一堆镜头对着我们，当时我人都惊了，
1: 我也见过世面啊，我都毛了。
0: 当时跟着我师父就念一个弟子诀，
2: 就是这么简单，
0: 进山峰以前绝对不多看一眼，
1: 所以才及时发现三号刀的缺口。看看，燕子，你算摊上事儿了，
3: 往哪儿踹呢？
1: 你踹的可不是一般人的屁股，这是功臣的屁股。来人，
4: 把他拿下。
5: 好嘞，怎么样，四喜王吧？再喝再喝，
6: 到底受累了哈！
1: 别走啊你！
2: 你师傅让你跟我学编程，怎么不来？
0: 我就一个师傅，跟你学完之后，你成我师傅了。你想跟我师父平起平坐，在我这儿都不可能。
2: 都笑着呢，
0: 一直很朴实好吗？
2: 来，跟我说说，你师父十年前是怎么练成那一口绝活的？

对啊。当年全公司只引进了几台数控机床，每台400多万，而且进口的刀具都很贵，一把刀就要20多万。数控机床的师傅们看了老魏的图纸，谁都不敢干。一是害怕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准要求，二是怕打了刀赔不起。

0: 字，逼出大个乌鸦。
1: 我记得当时我师傅跟我说，这人啊，没事就得逼一下自己。你要不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我觉得说太对了，燕子，你不就是逼你自己吗？逼出一个编程的新本事。
0: 我那是端了

0: 小希，这钢琴哪儿来的？我爸给我买的，跟少年宫的那台钢琴一个牌子，名牌哦。妈妈，你听，这声音是不是很好听？
1: 胡七段，胡七段，哎，媳妇儿，饭马上就好啊，别着急。
2: 钢琴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咱们家欣喜喜欢钢琴，我就直接给他买了呗。
2: 你刚成为工人，你有多少钱呀？你卖肾啦？
1: 哎呀，媳妇儿，你说我都啥岁数了，留一个肾就行了。你别着急，我拿东西给你看一眼啊，等着。

0: 牌子的钢琴，现货都得加价啊，这么新，他还打了五折卖给你。
1: 嗯，你看看，老公人品跟那摆着呢。
0: 你这人品卖得还挺值钱啊。
1: 那
0: 哎，这个孙浩你什么时候认识？
1: 老朋友了，刚回国嘛。
0: 那咱们占了人家这么大一便宜，请他吃顿饭啊。别做了啊，赶紧通知他今儿晚上咱们外边吃去。
1: 哎呀，不用，人家刚回国，收拾收拾得马上就要走，没时间。
0: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呗。
1: 不用，打什么电话呀，来得太忙就好了。啊，我打。
0: 你有他电话号码吗？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看。胡七段，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说钢琴什么来路。
1: 哎呀，行了行了，姑奶奶小点声行吗，别让孩子听见。真是打五折卖给我的，但是我要答应他一条件，就是帮他把魏冲之的病历赶到手。
0: 魏冲之病历这么值钱？
1: 可不嘛。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孙浩，他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的，他觉得魏冲之这种病十分罕见，生活上的事儿什么都不记得，但是学术问题上记得一清二楚，他就觉得魏冲之特别值得研究。
0: 泄露病人病历，我是要受处罚的，给患者造成伤害的，我还要拘留，不能干。
1: 哎呀，人家跟你是同行，他傻吗？他跟你是同行，真要是泄露了，他也进去。哎呀，别人也不知道，就帮他弄一下呗。媳妇儿，咱家小西太需要这钢琴了，来来来。

0: 调阅一下档案。
1: 护士长，你要调阅魏冲之的档案做什么？
0: 嗨，还不是申报职。

0: 生给闹的，非逼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嘛。这个病患呢，我跟了这么多年了，写他把握性能大点儿。
1: 请我来。哎，
2: 护士长，你慢慢看。
0: 哎，谢谢啊。

0: 哟，魏主任，什么事儿啊？
1: 你瞎叫什么？什么魏主任？
0: 怎么，嫌官小，要不给你弄个项目总事当当？
1: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你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是想着能不能趁着官司的空闲期，你去一趟北京，约上专家，把这个进行一下论证。这儿呢，是我草拟的一个名单。你仔细看一眼，麻烦了啊！
0: 哎，不，你等，
1: 不是张斌找我还有事儿呢。
0: 哎，不是，魏成，你凭什么给我安排工作啊？

0: 上边，我这有一份关于案件中囚化处理和运营处理的分析报告，挺大的，发给你。
1: 好啊，发。

0: 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斌写的密。还有谁知道？
1: 只有您跟我。
0: 拷贝一份给我。
1: 已经准备好了。
0: 这个交给我来处理。你集中精力到北京开好叶家公司技术框架论证会，把电脑里的这些东西上来。

0: 为什么？我希望你做一个纯粹的工程师，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些上面。但这是个技术官司，我花费时间精力不是应该的吗？爸，我想向您证明我不是泄密者，您对我限制技术权限是冤枉我的。但这些证据也证明不了是张斌泄密的。那可以让纪委来查，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需要你告诉我怎么工作了。但是这次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再让张斌随团去
0: WIPO 进行调解了。张斌又不是出国，他跑不掉了。一切的 WIPO 回来之后再说。
2: 电脑里的东西删掉了。

0: 怎么了？
1: 哎，
0: 需要帮忙？
1: 怎么搞的？你都受伤了，要不要去医院啊？

0: 为什么给我看这些？你是今天陆山的当家人，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个不像你的作风。从董事长到小组长，这种身份的变化，会逼着你改变。
1: 魏生知道吗？不知道。既然有这么大的嫌疑，为什么不立案调查呢？这些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想要得到确凿的直接证据并不难，但那样做容易打草惊蛇，那会让对方变着招的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这对我们陆山极为不利。所以你打算利用他欲擒故纵的在这次调解上一招制敌。
2: 察觉吗？那就要看对方把第三次的调解时间是往前挪，还是往后拖延。嗯。回来了。嗯，刚
3: 出院怎么就下厨做饭呢？
2: 这不想给你做点好吃的吗？
3: 那你可以叫外卖啊。
2: 你这脸怎么了？怎么受伤了？
4: 啊，健身的时候不小心磕了一下，没事。
5: 来，先坐下。
4: 没什么事，脱了点皮。
5: 喂，爸，我不是跟您说过吗？钱晚两天就给你打过去，啊，别催了。
4: 哦，那个钱呢？芳菲已经给我了。
5: 我给你发信息，你又不回，我只好给你打电话了。哎，芳菲她没跟你说啊？
4: 她跟我说了，我忘了。您跟我妈身体还好吧？
5: 哎，没啥，好着呢，好着呢啊，那挂了啊。
4: 好。
5: 你以后啊，在那个健身房啊，一定动作不要太大了，那种剧烈的那种运动就不要做了，知道吗？你说你翻脸，这光坏了，也不好看了呀。来，哎，抓着我的手。
4: 刚才我爸打电话说。
2: 你把我欠的钱给他打过去了。咱们是两口子，财产是共同的，债务也是共同。但这个债是我和你结婚之前我自己欠下的，我个人债务跟你无关啊。你难受就跟我有关。陆池，好日子不是当多大官就多少钱。
4: 是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有家回。老婆说的对。
5: 像这样的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呢？这可不好说啊。那
6: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一下？结束治疗之后，刚刚记忆起来的东西，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全都忘了。怎么？10年都等过来了，现在又等不及了？是官司等不及。想要加快恢复，就需要。 从你父亲当年喜欢的众多音乐、电影、书籍、食品、照片中，找到最初的记忆点，并用这把钥匙打开所有记忆。但很难确认。
1: 哪个才是记忆点？
2: 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按照你的指示去北京，请专家开技术论证会。
2: 双管齐下是为了不耽误液压公司的建设进度。
3: 你看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我都担心别到时候我论证会成功了，你官司再败了。
2: 不会。
3: 行，那我走了。哎，你这身上怎么跟张斌一样这么重的消毒水味啊？
2: 我是去医院看我爸。张斌又怎么了？
3: 他妈住院了，没跟你说？
2: 他没跟我说过呀。
3: 哦，那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啊，他这人好面子，你别跟他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0: 现在的情况是病人已经发生了脑转移，而且病灶的位置非常危险，紧紧地压迫着这根血管，这根血管一旦破裂，后果你是知道的，所以你最好尽快让病人住院手术，最好按照上次我们说的去香港接受治疗。
1: 为什么这里停麻费还没打过来？
2: 等官司打完了，不会少你的。
3: 等官司打完了的付款，我妈妈也就没了。你们已经拿到病历了，铁定会赢的。但这笔情报费是我妈妈的救命钱，拜托你们了，赶紧把钱给我呀！
2: 你母亲的事，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是跟我们诚意无关。
3: 不是，这个钱是为救命的，您能听懂了？喂、哎。

0: 用车。
1: 干嘛呀？
0: 去看望你妈妈，我不知道是哪个病房，你得带路。
1: 谢谢啊，我妈已经出院了。
0: 你骗我。
1: 我骗你干嘛呀？住院有钱赚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康复当然好了，但是慰问品得送到吧。
1: 你给我就行，我回家自己带过去。
0: 我这有车，一并带过去。你上车，我有话跟你说。

开车。

0: 对，这数字对着老鼠，对吧？哎，出去，出去，过去，过去，过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
0: 出来。
2: 怎么都甩不掉，
3: 你继续逛，到点儿呢你就去吃个饭洗个澡，吸引他们的注意，出货的事儿我来定。
4: 我午饭好了吗？
3: 快了，一会儿就好了啊，你等着，一会儿咱们吃完就走了啊。

0: 都盯着白灵呢。今天这个货呀特别重要，一会儿我亲自去一趟。
1: 这家店那边有一些重伤，
2: 你放心去吧，货一上路你的车不耽误了接毛吗？

0: 你也进去收拾收拾吧。住了这么久，突然之间要走了，还有点不太习惯。没事儿，树挪死人挪活，咱俩也该换更大的地方玩了。快收拾吧，走完货咱俩就挪窝。
1: 你不进去啊？
0: 抽支烟，
1: 烟不是好东西，找时间戒了吧。
0: 戒，走完这单就戒。

0: 喂，海哥。
1: 哎，政委他们还在店里吧？
0: 都在呢，没人出来。
1: 行，你继续盯着啊。
0: 好嘞。
2: 小海，哎，
3: 我操，咋了？
4: 拦不住你了吧？
2: 你要跟着点，我妈就能报警。你看不见那牌子呀？
3: 哎，一会儿我出去抽去啊。
5: 谁来的保安室？你们高局来也去外面抽啊？
1: 这段时间没有人出来抽过烟吗？
0: 没有，
1: 一个人都没有。
0: 没有。

0: 哎呀，你这么客气来就来带东西啊，快点。
1: 生日，
2: 小海来了，
3: 叔叔生日快乐，
2: 感谢感谢，正好吃蛋糕还剩个福根。
3: 叔叔叔叔，我刚吃饱，刚吃饱。哎呀，哎，这几位是啊，
0: 我们邻居，不给他做寿吗？真的啊，
3: 嗯，阿姨好，叔叔，郑北不在啊？哎，
2: 他出去了。
3: 出去了，嗯呐，哎，我跟他说好了我要过来，他出去也没跟我说一声。哎呀，你他啥时候出去的？
2: 走了一会儿了吧？啊，嗯呐。
3: 哎，我先上个厕所啊，是吧？哎，
0: 知道吗？就在那里。
3: 知道知道啊啊！回来跟您喝、啊。哎，
2: 好好，等你吃蛋糕啊。
0: 吃吃、哎、吃。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演这么一出戏，
1: 我扶你。哎，慢点。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看完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荒野茶分红了，主体封顶梅园中学蜕变，不再是被遗忘在山间的树叶，而是受市场青睐、推动山区共富的金叶子。在赤石乡航厅村，长期缺乏有效管护的10万棵荒野茶，在当地村合作社的积极盘活下，重新开采，为当地依托优质自然资源，助推偏远乡村梭茶共富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吃得很好，谁的？陈云霞姐姐。
2: 今天赤石乡航厅村的文化礼堂里格外热闹，来自航厅村下属4个行政村的20多名村民依次排队，带着早上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现场称重售茶，领取现金分红。
3: 今天摘来的30斤，收了150，今年做了摘了20多天茶叶，4000多点，
1: 一共采了4000多块，那是比别的时候容易一点，比别干别的活的容易一点，那省了一点了。
2: 像这样的分红大会，今年村里已经举行了3次，121名村民总共拿到了30余万元的分红。
4: 我今天高兴。
2: 由于航厅村与当地赤石乡的茶叶加工厂隔着雾溪水库，今天收购回来的485斤茶叶先搭乘汽车，再搭乘水库的渡运公交，准备前往对岸乡里的茶叶加工厂。
5: 开茶喽！
2: 这些茶叶来自航厅村下属4个行政村的10万多株老茶树。从2023年开始，当地对深山里的荒野茶进行全面摸排，总共摸排出200余亩集中生长的荒野茶。通过村民采茶、合作社高价收购茶叶的合作模式，目前陆续盘活了6万余棵老茶树。
1: 我们这个茶叶开发已经3年了，每年卖得很好，都有上海啊、宁波、杭州客户来订购，每年可以给老百姓增收30多万。
2: 目前当地已有121名村民加入荒野茶队伍，并聘请专业制茶师傅指导村民采茶制茶。同时，今年当地计划在航厅村内建设荒野茶加工基地，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0: 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2: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5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3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2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宣传活动推荐名单正式公布。我县老李帮忙团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志愿服务团队推荐名单。该推荐名单旨在以优秀案例弘扬志愿精神，推广志愿文化，充分发挥典型人物、典型队伍的示范引领作用。老李帮忙团志愿服务队伍由8名退休党员发起成立，历经15年的沉淀与成长，逐步壮大为拥有2400余名成员的县域志愿服务标杆团队。截至目前，累计组织志愿服务活动3000余场次，志愿服务时数超过了52000小时，已成为我县覆盖面最广、 公信力最强的公益组织。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询问云和，被窑烤面包狠狠拿捏了现烤现出炉的烟火气。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以多云开篇，白天升温迅速，最高气温来到32度左右，体感微热。明天依旧是多云到阴相伴，阵雨与雷雨随时会造访，有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暴雨。
1: 阿强，给我。
2: 把所有货和原料到水池里冲了，这些东西你知道怎么处理，小心点。
3: 刚做出的货正准备送出去，
2: 不要，
3: 能冲100公斤，
2: 没事，带好柱子。是吧，走吧，带几个兄弟留在这儿帮忙，完事之后这地方烧了，
4: 其他兄弟跟我走，
5: 也跟我走。

0: 老总，老总，嗯，电话找你呢。
1: 哎，小芒哥。

0: 不想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1: 我爸是你抓走的。
0: 你爸好像不能动了，没呼吸了。
2: 我老豆还病。
1: 李文龙就在楼下，你让我自己下去问问他，把我爸的尸骨藏在哪儿。李文龙，李文龙，你开门！李文龙。
3: 小时候给我妈扫墓的时候，我爸总说，等他死了以后，要和我妈合葬在一块儿，叶落归根。我还嘲笑他，说他一搞科学的，还这么迷信。后来我爸说，叶落归根不是迷信，无论你走得再快，

跑了，快！这边。人呢？人呢？

0: 你拿着枪想什么呢？不会开枪啊？啊？看着他跑啊！
1: ！
0: 别让我后悔拉你进专案组，
1: 醒一醒！

0: 领导，小领导，小领导。
1: 爸，嗯，我有几个哥们儿，他也认识好厨子，就这玩意儿咱自己干得了，每次都分那么少，够干嘛的呀？
2: 知道啊，我能不知道吗？问题是现在这地盘不是咱的，所以必须得耐心呐、啊。
1: 山头这玩意儿还不是说换就换吗？啪！你一枪，我一枪。你一枪，
3: 别玩了，待会儿废。
1: 爸，你说还是老毛子厉害啊？你说怎么发明这游戏的呢？轮盘赌，我这小命多少条也不够玩的呀。
2: 那你别玩了，哎，把那俩箱子给我拿回来。

耶、yeah。

0: 方队，没事。
1: 小光，小光，您那边怎么样？
0: 哥，这工厂我已经攻下来了，
2: 东西基本都在。
3: 人抓着没有？
0: 梁家军没瞅着，但外围全是咱的人，铁定跑不了。
1: 看见江小海了吗？
0: 没瞅着。
3: 行，都注意安全啊。
1: 受伤没有？
0: 我这都是轻伤，你呢？
3: 我这没事，擦吧点皮儿。你叫那个王科，抓紧把那边情况跟队里汇报一下。
0: 王队，你跟局里汇报一下情况。
4: 好嘞。
5: 找到了，他们躲藏地点地形又在南宫，雪瑶跟那边守着，不过他们想出来也不容易。
0: 所有人，进场。

0: 没事，他们在最里边，掩体太多了，攻不进去。
1: 到处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突破口？之前看过了，是死路，不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在家等你回来。

0: 博主，把资料整理好。
1: 哦，
0: 小白，一切听指挥，不要擅自行动。
2: 是，
3: 高觉，我给你找双鞋换换吧，都要馊了。
0: 对角度湿了吗？
4: 但是，
3: 高姐，
0: 待会再说。

0: 哎呀，大雷兔！算了算了，你出任务，你值吧，值吧。喜糖是不是喜糖？别闹，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不是喜糖不吃。
2: 来，冉哥，自己留着吃吧。
3: 哥，收好了，出发，走。
2: 伟哥、冉哥，你们小心点啊！
4: 注意安全，
2: 杨勇注意安全。
1: 哎。
3: 国柱，自己拿着吃啊！
2: 啊。

0: 杨家驹铁定在里边。
1: 咱老后门撬都撬不开，老后你兜里有炸药没有？炸开。
2: 没。
3: 伯爵，慢说。大厅，犯罪嫌疑人江英子已经被咱们抓住了，但是在抓捕过程中呢，他右腿中了两枪，目前属于昏迷状态，现在正送往人民医院的路上。
4: 多派几个人守着病房。
3: 哦，是。犯罪嫌疑人李文龙逃跑了，但是咱们负责外围的兄弟们没有发现他从里边出来，现在正在扩大搜索范围，还在找。犯罪嫌疑人白玲、林志达、林江已经被咱们抓住了，现在正在押回来的路上。
4: 马上开人。
2: 杨家驹躲在工厂的一个密室里，门打不开，又有炸药仗，他们申请一批炸药过去。
4: 伯仲，哎，你带几个人把炸药送过去。
3: 好，
2: 等等，伯爵，我去吧。这几个小子有几个懂炸药的，还是我去吧。
4: 你可留点神啊，老胳膊老腿的，月底你就光荣退休了。
2: 伯爵，有句话我20年没跟你说过了。高队，你信我吗？

0: 去，稳犊子吧！是，出发。小心点，老舅。我终于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摸不到他们怎么把毒运进来的，还有一个隧道。
1: 归然，你要是再这么一直跟丢了魂似的，你就回去待着，别跟着行动。

那这条路能直接通制毒工厂？看这个，都是捷径。咱俩直接从这儿过去，肯定比外边开车快。

0: 老舅，你来干啥呀？
1: 给你们送礼花来了。不是，这玩意儿你还亲自押送啊？我们自局拯就行。就你，玩个刺花筒子烧了手，我还不放心呢。
0: 这多危险啊！你搁局里待着就行了，还有一个月你就是退休的人，你没事你往这儿跑啥？
2: 你早就这么多话呢？有啥危险的？坏蛋让你抓，赶紧了，炸哪儿吧？
0: 这儿，
1: 赶紧。
0: 小心点，老舅。
1: 别说话，去躲远点，保持安全距离。
3: 这俩厂子之前没啥交集，硬生生挖这么个隧道出来。
0: 什么声音？
3: 啥东西炸了？小光，小光，啥玩意儿爆炸了？你说啥？我听不清楚。
4: 哎呀，炸开！你把肚子整了。
3: 啥玩意？
4: 就放心，哥，放心，爸，知道啊。好，
3: 先走吧。

0: 老舅，这回你吃花了。
1: 你滚犊子！到底还是生疏了，剂量小了。别瞅了，箱子搬来去。
0: 是。

0: 我是怎么想了？
1: 小光，小光，不能炸门，这里边全是炸药，快把炸弹拆了！
0: 别开！

0: 没事，别着急了。
1: 太悬了，幸亏老舅眼疾手快啊。
2: 哥，你们在里边没瞅着梁家驹啊？
0: 没有人。
3: 你不说里边有人吗？
2: 我亲眼瞅着他进去的。
0: 是，不，那你们俩是怎么搁那屋出来的呢？
4: 里边有个地道，直接连着炮竹工厂。
3: 那就是你说那人从地道跑了呗？
4: 没有，就一条路，我俩从那边过来的，没看见人。
5: 邓队，发现一个监控室在那边，
4: 我去看看去。你上外围盯一盯啊，让他带着武警把那炸弹都清了。
0: 行。
2: 走了就。
3: 我就不跟你们添乱了，任务完了赶紧回队里，我回去给你们弄口吃的。
2: 行。
3: 来了。
2: 这家伙把重要东西都给烧了，得让技术人员过来看看能不能搜点啥出来。
4: 那这制毒工厂、炮毒工厂监控都有，那里边应该就他住的地方。小光
2: 啊，
4: 你去找找那个这儿的结构图。
2: 行。
4: 这人干啥去？

0: 老哥，你后边，后边，对，刚刚过去个武警，往外边走。
1: 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梁家驹在上。

刚刚过去个武警，你看看他怎么回事。

0: 事儿，快去追他，他往那边跑了。
1: 好，快，他走，送医院，
2: 快，他当门鼠了，小心点啊！
1: 那厂子北边就是一个林场，红旗林场，过了林场就是红旗路，那边上有一个木料厂。
2: 他要是提前就想好逃跑路线，铁定会在木材厂旁边备车。
1: 我怕他在那接应，
3: 是不是李文龙？
2: 李文龙跑了？
1: 这样，瑶瑶，你跟王科，你们两个直接去红旗路，把路给我封上啊！你们开车绕过去，肯定比他跑得快。去吧。
4: 好，明白。
1: 走吧，
3: 我也一起去。
1: 你把医疗包背上。

0: 老妹，哎，
1: 来了，
0: 走啊！哎，这边。
2: 哎，老叔，这大风吹的，你俩去哪儿呢？啊，
0: 重新练会儿。
2: 这还练啥呀？刚才广播里都说了要挂倒黄鹤，还练？
0: 哎，就是刮刀子，也不影响我们俩练单个。
1: 我可听说了啊，哪处犯事啊？
2: 哎呀，犯啥犯呀？哎。
0: 这小子我看行。
2: 哎呀，哎，
1: 这孩子也

0: 哎呀，咋的啦？看你这嘴撅的，能挂个瓶子了。
1: 妈是不是又跟魏大妈说我的事儿了？啊？
2: 是不是刚才碰见你麦叔了？
1: 是你说的呀？
2: 哎呀，那不是昨天我喝多了点儿。哎呀呀呀呀呀！
1: 讨厌！哎呀，不给你生日礼物了。
2: 哎、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哎。
1: 我哥还没回来啊？
3: 没回啊？咋的了这是？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
1: 都赖我爸，现在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3: 这都啥了？
4: 赵小光呗。哎呦，孩子妈呀，啥时候给他俩办事啊？
5: 我觉着春节正好啊。
6: 春节不行，春节太冷，惊蛰行。这可拉倒吧，你胡闹呢
1: 吗？哎呀妈，你看
5: 惊蛰是收虫子的，我觉着谷雨正好。
4: 哎呀，没有看节气办事的啊。
5: 那看啥？
4: 那得看黄历。是不是啊？看黄历。
5: 看黄历吧。哎。

0: 点迷糊。
1: 什么？
0: 打了一天了，有点血糖应该是。有没有吃的？
1: 有。哥，再一人一个。
0: 都给他，都给他。
2: 我吃一个。
1: 快点，哥。飞哥。
2: 楠楠给的吧？
1: 这谁吃的？
0: 感觉怎么样，兄弟们？
2: 走！哎，
1: 走！
3: 等回去，让老舅给你弄两块糖醋里脊，补补糖。
2: 老舅来干啥来了？
1: 掌门，他不放心，非得自己来，差点给我们都炸了。
2: 那个梁家驹想把我们引到一起炸死，
1: 这瘪犊子心够黑的，老舅也是，光不让

城路边上。

走，我带他走。

0: 哥的事儿，放心吧。哥回去就给你办啊！你挺住。
1: 不是，瑶瑶处对象。

快走！小花，小花。

0: 小光呢？哎呀，小光呢？哎，哎呀，你不能洗！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你看。

美啊，你还是先别过去了，啊？还活着吗？啊，不过大夫说。

0: 小光呢？没事，你别太激动了。没事，我就去看看他。
1: 磊哥，你说现在恢复了？没事，我看一眼。
0: 行了，小白，
2: 高宇，
0: 你受伤了，还需要休养。先回病房吧。小光抢救过来了，还在休息，你也需要休息。
3: 没事，我把小光带出去，我得给他带回来，去看一眼。他刚刚脱离了生命危险，中毒缺氧加上。 失血过多，医生也说不好什么时候能醒。

0: 哇，你醒了？好点了吗？
1: 哥没事儿，我过来看看小光。
0: 哥，你大点声说，小光听得见。大夫说了，得要多跟他说说话，越是熟悉的声音，他越听得见，是吧，小光？

他说说话。你，他最喜欢你了。你跟他多说说话，你交给他唱的歌，他唱。

我郑重的决定呢，把我这份幸运送给我。

0: 小光，就是以你的粤语，可能有点难，但我相信你。有志者事竟成。
1: 幸亏是教粤语歌，不是给上化学课，不然我们都得躺下。上化学课才好呢，上化学课他肯定一下就醒了。小光，就算然哥不来给你上化学课，我一天天来给你背化学公式。好了，没事。小光这孩子，你说，我明天开始我就天天过来训他一顿，两天就给训起来了，没事啊。
0: 不行，那你再把咱家小光给吓坏了啊！
2: 看人楠楠都心疼了，楠楠这样，楠楠，你给小光唱首歌，就唱《烛光里的妈妈》，这不是秘密，我们都知道，是吧？我已经通知小光的父母了，他们明天就回来。小光的一切治疗，全都交给我们。

小光，待会儿都在这儿哈。人都抓着了，你放心吧。多亏你今天啊，要不然我们根本就完成不了这任务。小光，你是好样的。我这就回去审他们去，你在这好好歇着。行了，就这么着，哥走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

0: 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
2: 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3: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4: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